0: 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鲜艳米液，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4: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5: 亲爱的各位朋友您好，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音乐麦田，我是甜甜。王菲棋子节目的开场歌，王菲的歌是感人的，空灵的歌声当中有着一份宣泄和感动，分享到这首歌

当年刘德华与佳绩娱乐签约之后，刘德华制作的第一张唱片是《美丽的一天》，主打歌《练习》，讲的呢是吴曼英患病，丈夫照顾她的故事，一个极其感人的爱情故事。刘德华录歌的时候，吴曼英去探班，一看到歌词，立即感动地哭了起来。来听听这首有故事的歌，刘德华《练习》。

俗慧伦鸭子，这是一首翻唱歌，翻唱自韩国组合的歌曲《我就是我自己》，后来由许常德填写中文歌词，1996年发行在俗慧伦专辑《鸭子》当中。俗慧伦以一首突破以往玉女形象的翻唱歌，重获歌坛的肯定，当然也开启了她的新歌路。后来她发行的专辑延续的也是一样的曲风，像《鸭子》《柠檬树》。这首歌当年发行之后大受欢迎，分享到这首歌来自苏慧伦的《鸭子》，这也是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再见。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0: 山岭，仰天下，脚山米业。
1: 成沃土育金槐，健康补法炒制茶，衡阳金槐茶，天然芦丁护血管，华盛达农林源头职工，自营养生礼赠传情，金槐茶燕城人的健康心意。
2: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阿杜是实力和外形俱佳的歌手，男人味道十足的外形搭配上他的沙哑声音，就像沙子一样可以抚慰人心。阿杜的声音相当具有张力，嗓音嘶哑但是不矫情，反而在唱歌的时候流露出的是一种真诚，包括同理心，能够让听的人对号入座，特别是男性听众。男人的外表看似坚强，但是在面对感情问题的时候仍然会受伤，会疼痛。属于这一类型的歌曲由阿杜他的独特嗓音来诠释，特别能够引起共鸣。分享到这首歌《阿杜思夜》。

1991年，陈志朋要去服兵役，小虎队发行了《再见》这张专辑。这首歌是为了纪念陈志朋的暂时离去，歌曲饱含深情，歌词当中突出小虎队之前几首歌曲的名字。乐队正当红，却要暂时解散，不少粉丝也为小虎队感觉到惋惜，很不舍。分享到这首歌《再见》。

0: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苔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高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0: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

0: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发行在1993年的《星光依旧灿烂》是陈志朋重回小虎队之后创作的一张专辑，这首歌也是同名主打歌。因服兵役而告别两年乐队的陈志朋回来了，《星光依旧灿烂》小虎队的巨星风范永远不变，还是像之前承诺那样重聚，没有让歌迷们失望，分享到这首歌《星光依旧灿烂》。

真心英雄堪称是顶级人物之间的合作。除此之外，歌曲当中传达出来的蓬勃向上、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精神，让每个听者为之激动和动容。因此这首歌也成为了一首励志歌曲，在不同的晚会上，包括各种需要激发斗志、振奋精神的环境下被唱起。来听一听真心英雄。

0: 昌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2: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3: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

0: 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1: 武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山水相融，金耕细作，豪逸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5: 在时光的洗练中，我们不断更新自我，唯有初心不变，为您打造更悦耳的车上听觉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让城市更好听。

0: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萧亚轩一个人的精彩，还是萧亚轩够洒脱，即便男友已有其他爱人在身边，那就不如接受无奈，承认失败，挥一挥手，留给对方一个最漂亮的转身。这首歌内容说的是失恋分手，但是动感的节奏突破了以往传统伤感情歌的模式。

KTV 的热门歌曲《爱情转移》来自陈奕迅，每次在 KTV 的点唱排行榜上也总是会有这首歌。总结原因，这首歌的音区不高，一般人都可以唱，这首歌的旋律优美流畅，非常好听。还有就是这首歌其实也是需要一定的肺活量，气息要长一点。这首歌曲的副歌部分有很长的一句没有气口，不能换气。接下来的时间来听听这首歌，来自陈奕迅的《爱情转移》。

蒋惠妹我最亲爱的。蒋惠妹最开始的时候听到的是这首歌曲的 demo， 歌曲的方向呢也没有定位，后来蒋惠妹在录音室当中看到歌词联想到父亲而哭泣，而在该曲配唱前，蒋惠妹无法马上进入到这首歌所要表达

的情绪当中。后来呢，也是跟朋友长聊一整夜，回忆起过往的种种，试着找出配唱的情绪。后来终于找到情绪之后，一次性的录音完成，分享到这首歌曲《我最亲爱的》。

0: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华鑫买房优选成龙大名城，建面约116至153平米实景现房，中秋国庆期间购房聚会多重好礼，楼盘地址争乡区长风大道与烈清大道交汇处。购房热线0734-6687-777。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许美静，阳光总在风雨后。许美静还有很多歌，城里的月光、铁窗等，可以说都是女孩子们爱听爱唱的歌。因为爱情遭受到打击的许美静，曾经一度精神抑郁，隐退歌坛。后来呢，曾经在一个晚会上又看到了她的身影，虽然说有些发福，但是声音依然动听。接下来的时间，阳光总在风雨后。

0: DJ 不说话，大哥给你听，汽车别中谍。
1: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

刘若英的一首歌曲。后来刘若英的声音伤感当中带着坚定，留恋当中带着潇洒，这也许是现代人对爱情的一份洒脱。刘若英总是像邻家姐姐般的亲切，如同她的歌一样，可以让我们暂时放下一些疲惫，在她的港湾当中稍作停留，然后再重新树立起生活的信念，扬帆远航。

0: 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乘骆驼浴襟怀，健康补法炒制茶，衡阳襟怀茶，天然芦丁护血管，华盛达农林源头直供，自营养生礼赠传行，襟怀茶燕城人的健康心意。
2: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3: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4: 汪峰曾说到，飞得更高，创作的时候他想的是每发一张专辑最起码要超越上一张，而且这种超越不能只是表面上的，一定要有质的飞跃。这首歌是他写给他自己的。王菲还说，他当时创作的想法就是他的明天一定要比今天更好，每天都要抱着这样的想法，可以说是一首很积极很正能量的一首歌。飞得更

生命中我们有许许多多的第一次体验，有很多第一次的回忆。光良的第一次很容易让人陷进甜蜜的陷阱当中不可自拔，

0: 岛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1: 火烈鸟原本是洁白无瑕的吗？火烈鸟又被人们称为红鹤，共有六个品种。科学家根据化石推算出，在3000万年前，火烈鸟就已经开始分化生存，其诞生的时间远远早于其他鸟类，可以说它是鸟类中鼻祖级别的存在。火烈鸟是它的学名，之所以被称为火烈鸟，是因为它通身都是朱红色，尤其是翅膀的根部光亮红艳，从远处看去就像一团熊熊燃烧的烈火，故而被称为火烈鸟。据科学家研究，这种红色对火烈鸟的追求伴侣还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颜色越是红润就越能最大限度地吸引异性。其实朱红色并不是火烈鸟本体羽毛的颜色，火烈鸟原本有着洁白无瑕的羽毛，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颜色的改变呢？科学家经过精确的计算发现，火烈鸟的身体内富含虾青素，三文鱼、虾、螃蟹等动物体内都含有这种元素，而通过进一步研究获知，动物自身是无法产生这种元素的，也就是说，这些元素进入火烈鸟体内是因外力造成的，这种元素的摄取源于它们所吃的食物，通常它们会吃一些藻类和浮游生物，而这些东西就富含虾青素，故而它们的身体形成了朱红色。火烈鸟浑身上下都是朱红色，就连它那骄傲纤细的大长腿也是如此。它们也特别喜欢将自己的长腿长时间地矗立在水中，还经常做出金鸡独立的姿态。火烈鸟喜欢上万只一起群居，会利用泥土建筑巢穴，吸水的火烈鸟连巢穴的根基都钉在水中。
2: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下面要推荐的这首歌，张学友《忘记你我做不到》。张学友的故事有情节，有高潮，有落幕。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听一听这首歌。整首歌其实像一位老人打开存放在心灵深处布满灰尘的盒子，取出日记本一页页翻阅，时时面带微笑，时时又长吁短叹，蓦然回首才发现，原来自己一直保留的不是少壮时候的回忆，而是那段已逝去的爱情。分享到这首歌《忘记你我做不到》。

0: 爱陪你怎样是戴佩妮2001年第二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曲，如今过去了很久，再次听到依然会触动心底的那根弦。戴佩妮用细腻的嗓音唱着分手之后相隔两地的人，无论是天黑天亮，天冷天热，都会想着对方。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这首歌。
1: 我这里天气凉凉的，哪里呢？我这里一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2: 这些身边的消防隐患，你忍了多久？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6月18日8时正式上线。网约车司机、外卖员、快递员、环卫工人、保安等及广大市民其他来衡人员都能成为吹哨人。大家可通过扫码登录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申请奖励。拍下举报一般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到50元。严重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0到500元。举报超简单，进入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拍照上传，实名举报，信息严格保密。
3: 你的一声哨响，可能阻断一场火患，挽救一个家庭。
2: 欢迎成为衡阳消防安全吹哨人，众志成城，守护平安衡阳。
4: 东方天润

0: 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1: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Energy 当中的 Tolu Bang Energy 创作过很多的歌词，在刚才这首歌《金银岛》当中，有句歌词唱的是“阳光就这样洒在肩膀，我是蓝色世界的国王”。因为这句歌词呢，也帮他赢得了蓝色世界。

0: 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高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2: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0: 他对牛牛说，牛牛，我这张猫头鹰画的一点儿也不像，请你帮我改一改好不好？牛牛愣了一下，挠了脑壳，他接过画放在桌子上，嗯，好吧，我就帮你改改。瞧，你画的一点儿也不像猫头鹰，像什么？小刚连忙说，像乌鸦。
1: 嗯，猫头鹰的头像猫，得画成猫的样子。
0: 牛牛说完呢，就用橡皮擦呀擦呀，擦完了拿起铅笔就改起来，费了好大好大的劲儿就改好了。他问小刚，
1: 你看看像不像猫头鹰啊？
2: 小刚皱皱眉，摇摇头，嗯，不像猫头鹰，像老虎。牛牛抹了抹脑门上的汗，拿起橡皮擦又擦，擦呀擦呀，擦完了拿起铅笔重新改起来，费了好大的劲儿啊，终于又改好了。他问小刚，哎，你看这回像猫头鹰了吧？
3: 嗯，还是有点儿不太像猫头鹰，像猪。
0: 牛牛叹了口气，拿起橡皮又擦了起来。不一会儿他又给改好了。好了好了，你看看这回像猫头鹰了吧？
2: 小刚眉毛拧成了一个疙瘩，使劲地摇着头说，
3: 哼，不像不像，更不像了，倒像我爷爷。你瞧，圆圆的眼睛，长长的胡子。
1: 这回可难坏了牛牛，他又拿起了橡皮在纸上擦起来，那张纸啊都擦成黑的了。擦呀擦呀，嘎吱一下，怎么了？橡皮把纸擦破了。小刚撅着嘴望着那张擦破了的纸，那纸上改的是一塌糊涂。他哇的一声哭起来，嘴里喊着，赔我，你赔我。
0: 听到小刚的哭声，院子里的小朋友都来问怎么回事。小刚抽着鼻子说，
3: 牛牛说他画画一天能画许多张，可是他把我的猫头鹰画成了我爷爷，还弄破了我的纸。牛牛吹牛，牛牛净吹牛。
0: 牛牛的脸刷的一下红了，红的像个熟苹果。是啊，谁叫牛牛吹牛呢？以后可不能再吹大牛了。

央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直以来都非常坚持用自己擅长的方式来唱歌的伍家辉，这首歌很自己，继续帮你挑这首《偷偷的爱》，这应该算是叮当唱过的最甜美最可爱的一首歌吧，这边唱的是他爱

0: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当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维礼安在写过的很多情歌当中，其实都包含一些隐晦的故事。那刚才这首《因为爱》算是他创作的这些歌曲当中比较直白、浅显易懂的一首歌，就像这首歌曲的名字一样，叫《因为爱》。不过他在高三写下这首歌的时候，自己是并没有一个恋爱对象的，而是看见身边的朋友都在谈恋爱，受到了一些。

0: 昌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让城市更好听。
2: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3: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4: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5: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4: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高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6: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7: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8: 嘘，当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I'm all out of sight, I'm not gonna call. 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Willis 布朗在08年的大热作品 With You。 那这首歌呢，在小贾成名之前真的是一个小毛孩状态的时候也曾经翻唱过，不过那个是一个自发的录成的一个视频，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你可以在网上搜索来。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这一节两首歌听起来都会让人觉得心情不太好。刚才的可惜不是你，是因为这首歌写的本身就很惨。那接下来的张志成的这首歌是翻唱的叶子，这是因为他要纪念他的好友阿桑，所以唱了这首歌，里面呢也有他非常悲痛的心情。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乘沃土育襟怀，健康补法炒制茶，衡阳襟怀茶，天然芦丁护血管，华盛达农林源头职工，自营养生礼赠传情，襟怀茶燕城人的健康心意。华鑫买房优选成龙大名城，建面约116至153平米实景现房，中秋国庆期间购房聚会多重好礼，楼盘地址争乡区长风大道与烈星大道交汇处，购房热线0734668777。
2: 好朋友在这里，小城市更好听。
3: 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这张玉华的空心吉他在他副歌部分那几句歌词的旋律呢，还是非常让人有记忆点的。张震岳这首歌《分手吧》，这也是他当年身边的故事。那个时候他刚刚开始谈恋爱，但身边朋友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因为分手而难过。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火烈鸟原本是洁白无瑕的吗？火烈鸟又被人们称为红鹤，共有6个品种。科学家根据化石推算出，在3000万年前，火烈鸟就已经开始分化生存，其诞生的时间远远早于其他鸟类，可以说它是鸟类中鼻祖级别的存在。火烈鸟是它的学名，之所以被称为火烈鸟，是因为它通身都是朱红色，尤其是翅膀的根部光亮红艳，从远处看去就像一团熊熊燃烧的烈火，故而被称为火烈鸟。据科学家研究，这种红色对火烈鸟的追求伴侣还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颜色越是红润就越能最大限度地吸引异性。其实朱红色并不是火烈鸟本体羽毛的颜色，火烈鸟原本有着洁白无瑕的羽毛。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颜色的改变呢？科学家经过精确的计算发现，火烈鸟的身体内富含虾青素，三文鱼、虾、螃蟹等动物体内都含有这种元素，而通过进一步研究获知，动物自身是无法产生这种元素的，也就是说，这些元素进入火烈鸟体内是因外力造成的，这种元素的摄取源于它们所吃的食物，通常它们会吃一些藻类和浮游生物，而这些东西就富含虾青素，故而它们的身体形成了朱红色。火烈鸟浑身上下都是朱红色，就连它那骄傲纤细的大长腿也是如此。他们也特别喜欢将自己的长腿长时间地矗立在水中，还经常做出金鸡独立的姿态。火烈鸟喜欢上万只一起群居，会利用泥土建筑巢穴，吸水的火烈鸟连巢穴的根基都钉在水中。
4: 好朋友在这里，小城市很好听。
5: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高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0: 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2: 如果我问你，你有什么喜欢的国内乐队吗？青春的五月天、苏打绿、校园的水木年华、摇滚的新乐团、零点、黑豹、唐朝乐队等等，还是更加久远的殿堂级的 Beyond 乐队？当然还有一些活跃于各种音乐节的独立乐队，比如说痛痒、新裤子、丢火车、逃跑计划、Gala 等等。那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就是乐队，你有没有特别喜欢的乐队呢？或者和乐队之间有关的小故事？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呢，来自大部分人都比较熟悉的黑豹乐队，这是一支谈起中国摇滚总会想起的老乐队了。任凭黑豹乐队怎么的换主唱，这个乐队都会一直存在。今天的这首《无地自容》是窦唯在黑豹时的一首歌，更是被传为经典中的经典，甚至有很多人说窦唯之后再无无地自容了。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来自黑豹乐队的

说到老牌的知名乐队，除了刚刚说到的黑豹，零点乐队也不得不提。这个曾经红遍大江南北的摇滚乐队，其实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成立了，可以说是很有跨时代意义的乐队了。直到现在，在很多的 KTV 里面还能够经常听到他们的歌。可惜在2005年的时候呢，零点乐队的成员就因为种种的原因突然之间就解散了。他们的经典歌《爱不爱我》里面的歌词也反复问着你到底爱不爱我，像是在问对方，同时也像是在不断的拷问自己。来听到这首零点乐队的《爱不爱我》。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健康体检到康宁，真切关怀在身边，公职人员定点星级体检机构，健康证驾驶员体检，职业病毒检，资质齐全，三甲绿色通道，康宁体检您最放心的选择，电话88331300。
3: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杀死比尔：血色全传》，该片是还原导演原生创作意图的终极导剪版，包含《杀死比尔》与《杀死比尔二》，同时追加从未公开的动画素材。该片以惨烈的悲剧开篇，全程围绕杀手新娘的终极复仇之路展开，层层递进，谱写了一场贯穿全篇的血色救赎与复仇的故事。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0。
4: 好朋友在这里，掌声是最好听。
5: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6: 摇滚乐队或是独立音乐在中国的发展和流行音乐几乎是同步的，但是长久以来都处于小众文化范围。实际上呢，摇滚乐
7: 他屁股还没坐稳就扬起脸说，你们谁也没有我画得好，我挺小挺小的时候就会画画了。小翠儿不相信，挺小挺小，那你还尿床呢？小潇潇也说，尿床也就是画画呀。大家都笑了。牛牛一拱下巴壳，不高兴地说，去去去，我才不骗你们呢，我一天能画许多张画，把幼儿园的墙都贴满了。牛牛的话小刚可相信了。第二天他拿着一张纸来找牛牛，上面呢画了一个猫头鹰。他对牛牛说，牛牛，我这张猫

0: 头鹰画得一点儿也不像，请你帮我改一改好不好？牛牛愣了一下，挠挠脑壳，他接过画放在桌子上。嗯，好吧，我就帮你改改。瞧，你画的一点儿也不像猫头鹰，像什么？小刚连忙说，像乌鸦。猫头鹰的头像猫，得画成猫的样子。牛牛说完呢，就用橡皮擦呀擦呀，擦完了，拿起铅笔就改起来，费了好大好大的劲儿就改好了。他问小刚，你看看，像不像猫头鹰啊？
1: 小刚皱皱眉，摇摇头，不像猫头鹰，像老虎。牛牛抹了抹脑门上的汗，拿起橡皮擦又擦，擦呀擦呀，擦完了，拿起铅笔重新改起来，费了好大的劲儿啊，终于又改好了。他问小刚，哎，你看，这回像猫头鹰了吧？
0: 还是有点儿不太像猫头鹰，像猪。
1: 牛牛叹了口气，拿起橡皮又擦了起来。不一会儿，他又给改好了。好了好了，你看看，这回像猫头鹰了吧？
0: 小刚眉毛拧成了一个疙瘩，使劲地摇着头说，哼，不像不像，更不像了，倒像我爷爷。你瞧，圆圆的眼睛，长长的胡子。
1: 这回可难坏了牛牛，他又拿起了橡皮在纸上擦起来，那张纸啊都擦成黑的了。擦呀擦呀，嘎吱一下，怎么了？橡皮把纸擦破了。小刚撅着嘴望着那张擦破了的纸，那纸上改的是一塌糊涂。他哇的一声哭起来，嘴里喊着，赔我，你赔我。听到小刚的哭声，院子里的小朋友都来问怎么回事。小刚抽着鼻子说，
0: 牛牛说他画画一天能画许多张，可是他把我的猫头鹰画成了我爷爷，还弄破了我的纸。牛牛吹牛，牛牛净吹牛。
1: 牛牛的脸刷的一下红了，红的像个熟苹果。是啊，谁叫牛牛吹牛呢？以后可不能再吹大牛了。
2: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反光镜乐队是中国朋克音乐最早的那批人，下面就要听到这首《只有音乐才是我的解药》，是反光镜乐队的专辑《是你》当中的一首歌。这张专辑呢，收录到了六首歌，不再像他们最开始做朋克的时候那么直接、那么凶猛了，反倒是感受到了年龄渐长，他们的成熟和释然。而这首《只有音乐才是我的解药》，更像是反光镜的自白。

我是在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听到了隔壁团乐队的《再见十八岁》，听完非常惊喜，便迫不及待地搜来了隔壁团乐队其他的歌来听。乐团的每一首都非常好听，他们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演绎着关于朋克的一切，青春、文化、音乐、生活，还有态度，更是对人生、对世界的所思所感，忧虑但不绝望，怀疑但不挑衅。那今天要给大家说到的这首《这世界只有你明白我》，表达了感情破裂后的伤心和难过，与其说是唱给自己，更像是唱给前任。这世界只有你明白我，可是你却离开了我，好像在一遍遍的呐喊和质问当中让人撕心裂肺。来听到这首隔壁团乐队的《这世界只有你明白我》。

之前大鹏导演的电影《缝纫机乐队》在片中龙套里云集了痛仰乐队的高虎、 OK King 乐队的谢天笑、黑豹乐队的赵明义等多位中国摇滚的前辈音乐人。片中的插曲《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迅速戳中了很多人的泪点，而这首歌正是来自新裤子乐队。

0: 三代人吃经验米，60年米匠传承，经验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斤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经验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高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乘沃土育精怀，健康古法炒制茶，衡阳精怀茶，天然芦丁护血管，华盛达农林源头职工，自营养生礼赠传情，精怀茶燕城人的健康心意。
2: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痛苦的信仰是接下来要说到的痛仰乐队的全称。这个乐队呢，也是今天最能够代表中国硬核音乐水准的乐队。在硬核说唱的基础上，广泛地融合了金属、硬摇滚以及一些中国民间的音乐元素。作为一支老牌的独立摇滚乐队，痛仰用众多优秀作品和感染力极强的现场表演，成为了国内最具号召力和人气的乐队之一。那他们的一首经典歌曲《公路之歌》，我们来听一下。

发不完的邮件，抽不完的烟，刷不完的新手机消息，吃不完的泡面。曾经幻想着漫游太空的小孩，如今呢，都已经成了被平庸困住的都市青年。曾经的自己，曾经的梦想，你还记得吗？那接下来一首逃跑计划的《时代之梦》，希望能够唤醒你心中那头酣睡的狮子。

成立多年的后海大鲨鱼这几年在国内的名气是蹭蹭上升，不只是曲风抓耳，而且这当中有一个80后的女生来担任主唱，也打破了摇滚乐团大多数都是男主唱的常规。后海的歌呢都有着鲜明的特征，在圈内算是独树一帜了，不断创造才是真的野。他们的猛犸来听。

0: 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欢迎来到龙餐馆。沈腾、蒋奇明、奥马尔·谢里夫、李治廷、谢里夫·萨比等主演的战争电影。该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讲述了厨师徐福为还债远赴中东，在当地结识餐馆经理马俊生，两人携手经营龙餐馆。然而战争突发，他们不得不直面动荡与生存考验的故事。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2: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盘点到了这一些著名的摇滚歌曲以及经典的摇滚乐队，而接下来要跟你分享到的这首歌叫做非常经典的《花房姑娘》，它是中国摇滚歌手崔健在1989年演唱并发行的歌曲。这首歌收录在《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当中。在崔健的所有歌曲当中，《花房姑娘》称得上是最抒情的一首了。比起他的那一些怒吼式的歌曲来，《花房姑娘》当中多了一点柔情的东西，而正是这一点点的柔情，透露出了1980年代青春性感生活的冰山一角。

倾城中路上的摇滚是崔健在1989年演唱并发行的歌曲，也收录在同名专辑当中。这是崔健的首张个人专辑，也是中国内地有史以来第一张原创摇滚音乐专辑，奠定了崔健在中国摇滚历史上的开山鼻祖的地位。

孤独的人是可耻的，是音乐人张楚作词并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在1994年发行的专辑《孤独的人是可耻》当中。这张专辑当中没有了姐姐那样令人陶醉的伤感，而更多的是对于内心的抒发。专辑当中的歌曲旋律非常具有无规律性，所以在当时呢，也是引起了很多人的好奇，当然也迎来了很高的关注度和传唱度。来听到张楚的这首《孤独的人是可耻的》。

0: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火烈鸟原本是洁白无瑕的吗？火烈鸟又被人们称为红鹤，共有六个品种。科学家根据化石推算出，在3000万年前，火烈鸟就已经开始分化生存，其诞生的时间远远。
4: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5: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6: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洞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1: 我们用音乐制造氛围，你听的都是自己的故事。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7: 好朋友在这里，要诚实很好听。
8: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1: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我的爱如潮水，
4: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5: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4: 你要的经典，
5: 你要的流行，
4: 就在 FM 105.6，
5: 好歌一直在线。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
3: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5: 牛牛吹牛。夏天的一个晚上，一群小朋友坐在院子里，像小喜鹊一样叽叽喳喳地说话呢。小刚说，
6: 我有12色的蜡笔，可好了，我用它画了一只猫头鹰。
5: 小翠儿一抿嘴，
7: 我的蜡笔有14色呢，我会画小汽车。
5: 小潇潇摇摇手，
8: 我爸爸答应给我买水彩颜色，用水彩画花，那才叫带劲儿呢。
5: 大伙儿正说得热闹，牛牛翻着板凳走过来，他屁股还没坐稳，就扬起脸说，
6: 你们谁也没有我画得好，我挺小挺小的时候就会画画了。
5: 小翠儿不相信，
7: 挺小挺小，那你还尿床呢？
5: 小潇潇也说，
7: 尿床
6: 也就是画画呀。
5: 大家都笑了。牛牛一拱下巴壳，不高兴地说，
6: 去去去，我才不骗你们呢，我一天能画许多张画，把幼儿园的墙都贴满了。
5: 牛牛的话小刚可相信了。第二天，他拿着一张纸来找牛牛，上面呢画了一个猫头鹰。他对牛牛说，
6: 牛牛，我这张猫头鹰画的一点也不像，请你帮我改一改好不好？
5: 牛牛愣了一下，挠了脑壳，他接过画放在桌子上，
6: 好吧，我就帮你改改。瞧，你画的一点也不像猫头鹰，
5: 像什么？小刚连忙说，
7: 像乌鸦。
6: 猫头鹰的头像猫，得画成猫的样子。
5: 牛牛说完呢，就用橡皮擦呀擦呀，擦完了拿起铅笔就改起来，费了好大好大的劲儿就改好了。他问小刚，
6: 你看看像不像猫头鹰啊？
5: 小刚皱皱眉，摇摇头，
6: 不像猫头鹰，像老虎。
5: 牛牛抹了抹脑门上的汗，拿起橡皮擦又擦，擦呀擦呀，擦完了拿起铅笔重新改起来，费了好大的劲儿啊，终于又改好了。他问小刚，
6: 哎，你看，这回像猫头鹰了吧？
7: 还是有点不太像猫头鹰，像猪。
5: 牛牛叹了口气，拿起橡皮又擦了起来。不一会儿，他又给改好了。好了好了， 你看看这回像猫头鹰了吧？
7: 小刚眉毛拧成了一个疙瘩，使劲地摇着头说，
6: 哼，不像不像，更不像了，倒像我爷爷，你瞧，圆圆的眼睛，长长的胡子。
8: 这回可难坏了牛牛，他又拿起了橡皮在纸上擦起来，那张纸啊都擦成黑的了，擦呀擦呀，咔嚓一下，怎么了？橡皮把纸擦破了。小刚撅着嘴望着那

0: 昌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让城市更好听。
2: 安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3: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高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4: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大多数人呢会把这种太多的情绪堆积在晚上，就是在心情落入谷底的时候，你可以拍拍胸脯对自己说 I'm OK。 来自小青龙 I'm OK。

J-Sean 啊，这种饶舌加旋律是很难做的，可听性很强，很赞啊。据说这首歌在当年啊，这个台湾省超火的一首歌啊。J-Sean 波拉

了解他，在小姐他，其实只要心动，根本没在鸟星座。不怕小野老派，带他去看星空，但怕现太快，所以话都放在心中。

在当年啊，拉活的发布演唱会时，莫文蔚说当时在制作这张专辑的时候情绪很波动，因为年初经历了一场分手。那两个人做情侣很好，可以做一辈子的朋友会更好。那他一直很支持我，重要的演唱会他都会来，包括去年我在小巨蛋开唱，虽然他这次没有来，但这首歌是写给他的。那这个他呢，就是现在舒淇的老公冯德伦。那这首歌呢，也是为了感谢冯德伦九年来对感情和他的付出。他自曝啊，在录这首歌的时候，为了忍住不哭，以至于到流鼻血。所以说，对于这首歌倾注的感情还是蛮深的啊。一起来听到是莫文蔚，其实我一直都想对你说。

0: 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空枪》，朱一龙领衔主演，谭健次特别主演，梁家辉特别出演，魏诗雅特邀主演，惠英红倾情出演，讲述90年代初这座遍地黄金的欲望之城秩序崩坏，犯罪丛生，打工仔万子强一心想改变命运，在结识空姐骆家苑后，两人联手作案劫取巨额钱款。这次的得手让万子强愈发的疯狂，也将他与富商陈辉炎推向了更深的角力漩涡中。与此同时，内地警察齐洪刚和香港警察关苏成坚持对万子强进行调查，两地警方联手行动，政协较量一触即发。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2: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0: 立刻音乐。
1: 我们都知道啊，爱情其实很脆弱，脆弱到你想永续经营，却发现爱没有了库存。哈，说这句话差点唱出声来啊！在一段时间当中啊，这首歌非常的火，可能是因为很多歌手学唱的视频，或者说是本身歌的难度。那当然，这个编曲也非常的棒，胡彦斌真的还是蛮厉害的。来自胡彦斌，你要的全拿走。

听过一句话，别总说来日方长，殊不知回首间便已人走茶凉，未来还未来，何不把握当下。来自黄龄与薛之谦，来日方长。

每每听到下面这首歌呢，都让人感慨万千。如果你也一样，那说明曾经你也可能是一个渣男。来自品冠，那些女孩教我的事儿，那些女孩都教会了你什么。

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来听到一首欢乐的60年代的歌曲啊，歌词大意呢，大概就是爱的魔力转圈圈啊，基本就是这么一个歌词大意。听到的是来自 Chris Bauer，《That Old Black Magic》。

在上世纪60年代，一个黑人音乐家为了到种族歧视严重的美国南方进行巡演，雇佣了一个白人混混，一方面呢给他做司机，另一方面还要帮他解决路上可能遇到的种种问题。说到《绿皮书》这部电影的立意之所以有趣，是他将我们通常所见的主仆位置进行了一个颠倒，而白人呢负起了为黑人服务的责任。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两种对立，一种是肤色上的，另一种呢是财富和教养上的。黑人 Shirley 啊更有钱也更有教养，白人 Tony 混迹底层不拘小节，很棒的一部电影。接下来来听到 The Blue Jays So Long Lovers Iceland。

我很喜欢老王乐队的简介，上面写着说故事一般道尽世间甘苦。前些年呢，我听了很多的台湾乐队啊，应该是什么时候，是18年还是19年来着，听到的老王啊，被这首我还年轻我还年轻惊喜到。你第一次听他们的歌呢，完全感觉诶，这就是一个咱们内地的大陆乐队啊，要不是看了简介就以为是一个大陆的新乐队。尽管早晚知道他们会火，但没想到好像是因为一档节目《明日之子》火了啊。应该慢慢你会在这个内地的很多音乐节看到他们。来自老王乐队，我还年轻，我还年轻。

0: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 105.6，
3: 好歌一直在线。
4: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5: 火烈鸟原本是洁白无瑕的吗？火烈鸟又被人们称为红鹤，共有六个品种。科学家根据化石推算出，在3000万年前，火烈鸟就已经开始分化生存，其诞生的时间

0: 远远早于其他鸟类，可以说它是鸟类中鼻祖级别的存在。火烈鸟是它的学名，之所以被称为火烈鸟，是因为它通身都是朱红色，尤其是翅膀的根部光亮红艳，从远处看去就像一团熊熊燃烧的烈火，故而被称为火烈鸟。据科学家研究，这种红色对火烈鸟的追求伴侣还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颜色越是红润就越能最大限度地吸引异性。其实朱红色并不是火烈鸟本体羽毛的颜色，火烈鸟原本有着洁白无瑕的羽毛。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颜色的改变呢？科学家经过精确的计算发现，火烈鸟的身体内富含虾青素，三文鱼、虾、螃蟹等动物体内都含有这种元素。而通过进一步研究获知，动物自身是无法产生这种元素的，也就是说这些元素进入火烈鸟体内是因外力造成的，这种元素的摄取源于它们所吃的食物。通常它们会吃一些藻类和浮游生物，而这些东西就富含虾青素，故而它们的身体形成了朱红色。火烈鸟浑身上下都是朱红色，就连它那骄傲纤细的大长腿也是如此。它们也特别喜欢将自己的长腿长时间地矗立在水中，还经常做出金鸡独立的姿态。火烈鸟喜欢上万只一起群居，会利用泥土建筑巢穴，吸水的火烈鸟连巢穴的根基都钉在水中。
1: 好朋友在这里，要诚实不怕。

李宗盛曾经在一段采访中说过这么一段话，说寂寞难耐是我在后青春期写的歌，那个时候同事就很担心我身心的均衡发展，那有同事对我说，哎，大哥，你对我这么好，我带你去见世面。忠孝东路附近一家叫夜店台北神话，很多美女，那我做到凌晨四点，什么也没发生，除了留下钱什么也没带走，回家我就写了这个歌夜太黑。林忆莲的歌和一个安静的夜晚真的是很绝配，来自林忆莲《夜太黑》。

0: 和朋友出去开车去湖边海边玩的时候，一定要把音量开到最大。是来自 Coldplay， Every teardrop is a waterfall。
1: Vamos a cantar juntos.

下面这首歌很推荐大家去看一下 MV， 特别的感人啊！一个年少的时候被凌辱后生下的孩子的母亲逃到美国，母子分散寻找孩子的故事，来自 Benny Blanco 以及 Calvin Harris 一起合作 I Found You。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2: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高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在风景里，在四季里，在你的车厢里，都是动听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

邓紫棋之后是 Beyond。 在很多很多年前，电音设备还不如现在发达，现在再回听他们的一些作品，那真正的是说听的是情怀了。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少即是多，越简单的东西其实越难做到。张惠妹《我可以抱你吗》这一段吉他 solo 已经有多少年，从90、00、10，20多年了。继续南拳妈妈人语。

0: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1: 牛牛吹牛。夏天的一个晚上，一群小朋友坐在院子里，像小喜鹊一样叽叽喳喳地说话呢。小刚说，
2: 我有12色的蜡笔，可好了，我用它画了一只猫头鹰。
1: 小翠儿一抿嘴，
3: 我的蜡笔有14色呢，我会画小汽车。
1: 小潇潇摇摇手，

0: 我爸爸答应给我买水彩颜色，用水彩画花，那才叫带劲儿呢。大伙儿正说得热闹，牛牛翻着板凳走过来，他屁股还没坐稳，就扬起脸说：你们谁也没有我画得好，我挺小挺小的时候就会画画了。小翠儿不相信，挺小挺小，那你还尿床呢？小笑笑也说，尿床也就是画画呀。大家都笑了。牛牛一拱下巴壳，不高兴地说，去去去，我才不骗你们呢，我一天能画许多张画，把幼儿园的墙都贴满了。牛牛的话小刚可相信了。第二天他拿着一张纸来找牛牛，上面呢画了一个猫头鹰。他对牛牛说，牛牛，我这张猫头鹰画的一点儿也不像，请你帮我改一改好不好？牛牛愣了一下，挠了脑壳，他接过画放在桌子上，好吧，我就帮你改改。瞧，你画的一点儿也不像猫头鹰，像什么？小刚连忙说，像乌鸦。猫头鹰的头像猫，得画成猫的样子。牛牛说完呢，就用橡皮擦呀擦呀，擦完了，拿起铅笔就改起来，费了好大好大的劲儿就改好了。他问小刚，你看看像不像猫头鹰啊？
1: 小刚皱皱眉，摇摇头，不像猫头鹰，像老虎。牛牛抹了抹脑门上的汗，拿起橡皮擦又擦，擦呀擦呀，擦完了，拿起铅笔重新改起来，费了好大的劲儿啊，终于又改好了。他问小刚，哎，你看这回像猫头鹰了吧？
0: 还是有点儿不太像猫头鹰，像猪。
1: 牛牛叹了口气，拿起橡皮又擦了起来。不一会儿他又给改好了，好了好了，你看看这回像猫头鹰了吧？
0: 小刚眉毛拧成了一个疙瘩，使劲地摇着头说，哼，不像不像，更不像了，倒像我爷爷，你瞧，圆圆的眼睛，长长的胡子。
1: 这回可难坏了牛牛，他又拿起了橡皮在纸上擦起来，那张纸啊都擦成黑的了。擦呀擦呀，嘎吱一下，怎么了？橡皮把纸擦破了。小刚撅着嘴望着那张擦破了的纸，那纸上改的是一塌糊涂。他哇的一声哭起来，嘴里喊着，赔我，你赔我。
2: 听到小刚的哭声，院子里的小朋友都来问怎么回事。小刚抽着鼻子说，
0: 牛牛说他画画一天能画许多张，可是他把我的猫头鹰画成了我爷爷，还弄破了我的纸。牛牛吹牛，牛牛净吹牛。
1: 牛牛的脸刷的一下红了，红的像个熟苹果。是啊，谁叫牛牛吹牛呢？以后可不能再吹大牛了。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

0: 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虽然之后回来陪你听拉拉徐佳莹这首感人的你敢不敢，这些所有的想法每一个女生都想过。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但我是那种对翻唱版本，每个不同的翻唱版本感到特别好奇的人。陪你听到方大同的记得，现在是郑秀文的 Do Re Mi。

0: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 FM 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2: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然。

0: 骚。
1: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2: 在时光的洗练中，我们不断更新自我，唯有初心不变，为您打造更悦耳的车上听觉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让城市更好听。
3: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4: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高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5: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Dail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

自从一个很委屈男性的词心机 boy 这个词诞生之后，我就被传染了，被洗脑吧，有很多后面都会加 boy， 比如说林俊杰，刚才这首歌因你而在就是阳光 boy sunshine boy。

0: 这是更年轻时候的娜姐哦，娜英，相见不如怀念。Hello， 我是贝贝，第二个小时回来继续陪你听到苏慧伦，好久没有听到她了，你现在回想一下，她是不是非常的反差萌呢？表面上是那种清纯的氧气美女，但是在她的歌词，她想表达的思想当中，她又是那么的异端。这张专辑在左撇子当中叫做《旋转门》。
1: 某个早晨，感觉冷风卷起灰尘。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订。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2: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杀死比尔：血色全传》。该片是还原导演原生创作意图的终极导剪版，包含《杀死比尔》与《杀死》。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现在朴树清白之年，感觉他要在我们的面前跃跃欲试。

但对于李荣浩呢，业内和业外其实是褒贬不一的。但不论怎么说，他对城市二字的理解可能比很多人都要

这一首老歌呢，在2000年之后，不知道把多少女孩弄哭过。现在还有吗？还会哭吗？

0: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临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我的爱如潮水，
5: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2: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5: 你要的经典，
2: 你要的流行，
5: 就在 FM 105.6，
2: 好歌一直在线。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接下来这一篇是迷雾森林了，苍雅蔡健雅飞灵。

可以适合休憩的时候欣赏的歌，哪怕你现在在公路上急速的狂奔，当然也可以作为睡前的入眠曲，比如现在来自王菲的《乘客》。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3: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有一种高贵和优越感，真的是完全不用翻白眼就能体现的。比如说 Karen 莫文蔚现在这首歌《高傲的安可》。

那就怀旧到底一下哈。既然说到学生时代了，在很多年前，这位女神黄韵玲也有首这样的歌，关不掉的收音机，这么久之后再回来听还是那么摇摆迷人哦。

0: 警惕电信网络诈骗，陌生链接别点，陌生转账别信，客服退款全是套路，刷单返利，冒充公检法都是陷阱，凡是让你先交钱的一律是骗子。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青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2: 3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
5: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欢迎来到龙餐馆。沈腾、蒋奇明、奥马尔·谢里夫、李治廷、谢里夫·萨比等主演的战争电影。该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讲述了厨师徐福为还债远赴中东，在当地结识餐馆经理马俊生，两人携手经营龙餐馆。然而战争突发，他们不得不直面动荡与生存考验的故事。衡阳荣冠环球影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喝杯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华西买房优选成龙大名城，建面约116至153平米实景现房，中秋国庆期间购房聚会多重好礼，楼盘地址争乡区长风大道与沥青大道交汇处，购房热线0734668777。
2: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 FM 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喝杯杯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0: 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 105.6，
3: 好歌一直在线。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喝杯杯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双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高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好朋友在这里，要说是最好听。
5: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6: 你不用觉得只有做成大事才够耀眼，给旧照片写清背后的小故事，给常用的笔记本包上棉麻书衣，帮邻居把快递轻轻放在门店上，这些藏着心意的小事都是在把日子过成温柔的模样。

就算偶尔忘了重要的小日子也别慌，补分手写的祝福卡片，在一起煮碗热乎的甜汤，真诚的陪伴比完美的记忆更暖，疏忽不是遗憾，是让相处多份烟火气的小温柔。

你不用跟着别人的节奏赶热闹，有人爱组队逛市集，有人爱独自给盆栽换透气盆，你按自己舒服的方式安排时光，不用在意和别人不一样，自在才是生活最好的状态。

别把偶尔不想出门当成孤僻，不想社交就宅家给玩偶缝个小披风，不想说话就安静听会儿咖啡馆白噪音。这些顺着心意的时刻不是逃避，是给生活留的松弛感。

不用怕自己的小爱好没人懂，总会有个人，你说喜欢收集好看的方巾，下次见面他会带块印着小碎花的方巾给你。这种被记在心上的小默契，就是有人懂你的证明。

0: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 1.2 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八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2: 成沃土育金槐，健康补法炒制茶，衡阳金槐茶，天然芦丁护血管，华盛达农林源头职工，自营养生礼赠传情，金槐茶燕城人的健康心意。
3: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你不用藏起自己的小委屈，受了气会想找朋友抱一抱，遇到难题会想先歇会儿再面对。这些小委屈不是软弱，是你心里藏着的柔软，让你更懂珍惜后来的甜。

别总盯着还没得到的焦虑，你手里握着的柠檬糖，口袋里装的卡通贴纸本，书里夹着的自己画的小太阳，这些当下的小确幸，你是别人偷不走的宝藏。

就算成长比别人慢也别着急，人生不是比谁先冲线，今天比昨天多会叠一种方巾，多学会给小台灯换柔光罩，多能平静听完别人的不同意见，每一步小成长都在帮你靠近更喜欢的自己。

0: 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让城市更好听。
1: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2: 工商银行普惠换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一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3: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光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冠专线88557777。
0: 我们用音乐制造氛围，你听的都是自己的故事。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报道百姓，展现真水风采，真水新闻。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新闻版读书交流会六号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活动以文明对话赋能共同进步，中西交流的机遇与展望为主题，来自中西两国政府、高校、媒体等领域的60余名代表参加。
2: 与会嘉宾表示，中国不断推进高质量发展，为包括西班牙在内的各国创造了更加广阔的合作机遇，中西双方应不断扩大共同利益，凝聚更多共识，深化互利合作，为世界经济发展增添稳定性和确定性。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西文版为西班牙语读者认识新时代中国、读懂中国式现代化打开了重要思想窗口，双方应把思想共识转化为务实行动，在经贸、环保、数字、人文等领域深化合作，让更多成果惠及两国人民。西班牙共产党主席何塞·路易斯·森特利亚表示，中国高质量发展不仅体现为经济增长，也体现为人民生活质量改善、发展差距缩小和环境改善。西班牙芝华讲堂基金会执行主席马尔塔·蒙托洛表示，西中双方应加强倾听与交流，找到将差异转化为机遇的合作空间。与会代表还就深化中西地方务实合作、增进相互了解、加强青年交往等进行了对话。中方向西班牙嘉宾代表赠送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西文版图书。
1: 国庆假期期间，我见《征阳时光大舞台》好戏连台，线上线下人气持续火爆，周边餐饮、住宿、零售等行业迎来消费高峰，从首日开门红到假期全程热，舞台不仅聚拢了人气，更留住了游客，带动了消费，实现了从流量到流量的有效转化，成为我县文旅融合促消费的生动实践。
2: 国庆期间，征阳时光大舞台每晚准时开演，节目涵盖歌舞、戏曲、器乐、小品等多种形式，免费向公众开放，舞台不设门槛，百姓报名即可登台，真正成为群众自己的舞台。现场群众场场爆满，掌声笑声不断，演出通过抖音平台同步直播，线上观看量持续走高，国庆假期征阳时光大舞台现场打卡人数超10万人次，线上直播累计观看量突破50万人次，单场平均在线人数超5万人。
3: 我这个舞台上打我这个直播，打我这个节目开始台，当我这个节目是哪个是个舞台，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多多参与。
2: 传山石仙谷还同步打造夜间消费市集，设置农特产品、特色小吃、手工艺品等摊位，扎香米粉、台原乌莲、井头红薯粉等本土特产集中展销，同时周边餐饮门店延长营业时间，部分酒店民宿推出国庆优惠，吸引游客留下来过夜，不少游客从看一场演出变为吃一顿饭、住一晚、带一份特产走，消费链条有效延长。
4: 都会带着家人们一起来这边玩一下，走一走啊，看看这些节目啊，然后这边还有很多小吃啊，每天来这边散散步啊，吹吹晚风啊，非常的舒服。
2: 从流量到流量，关键在承接。国庆长假，征阳时光大舞台以文化搭台，让消费唱戏，把群众文艺展演和假日经济串在一起。舞台上有歌声，摊位前有生意，线上有流量，线下有订单。我县正走出一条文化聚人气、人气促消费、消费带发展的文旅融合新路径，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今天上午，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峰到西渡高新区调研园区产业发展和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盘活闲置资源，做强产业增量，严守安全环保底线，优化企业服务，全力推动园区经济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
2: 在原湖南丰致远企业有限公司厂区内，杨峰实地查看各入驻企业生产经营和安全生产情况，并要求各入驻企业要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员工安全培训和消防设施维保。物业管理要强化统筹监管，依法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配齐专职安全管理人员，要紧盯车间生产、用电用火、仓储消防等关键环节，及时消除各类风险隐患。园区及相关部门要持续优化服务，盘活闲置资源，完善产业配套，助力小微企业抱团发展，提质增效。在湖南恒泰机械科技有限公司，新白模车间正在抓紧施工，该车间将采用天然

0: 矽作为生产燃料，相较于传统生物颗粒燃料，环保优势突出。杨峰走进施工现场和生产车间，详细了解生产经营难点及日常安全生产、环保管控举措。他要求要持续深耕绿色低碳发展理念，优化生产工艺流程，不断提升企业绿色生产水平，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和员工安全培训，坚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随后，杨峰来到衡阳山泰化工有限公司和塑造未来原地倍增项目建设现场，实地查看企业技改升级、产能扩充、安全管理、环保治理等工作，细致了解项目建设进度、投产计划以及当前发展瓶颈。他强调，化工行业风险点位多，安全标准高，必须全面压实企业主体责任，从严从细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实现安全、绿色、高效生产。要始终严守安全生产和生态环保底线，科学统筹施工计划，细化建设节点，压实工作责任，力争项目早日建成投产。园区及相关职能部门要持续强化精准服务、靠前服务，主动对接企业需求，积极协调解决项目建设、生产经营中的难点、堵点问题，全力保障项目高效推进，助力企业转型升级、做大做强，推动全县各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安全发展。县领导陈仓、西渡高新区管委会主任邹勇参加。
1: 县总工会充分发挥工人文化工阵地作用，推出系列职工工艺培训班，培训涵盖书画、舞蹈、非遗、乐器、声乐等类别，面向全县职工免费开放，吸引广大职工踊跃报名，进一步丰富了职工业余文化生活。
0: 夜幕降临，县工人文化宫各个教室内灯火通明，各类工艺课程有序开展，国画教室内墨香氤氲，授课老师从笔墨用具基础知识切入，现场示范运笔、勾线、渲染等绘画技巧，学员们铺纸提笔，跟随讲解一笔一画认真练习，从握笔姿势到用墨浓淡，老师逐一指导，耐心纠错，课堂学习氛围浓厚。
2: 国画讲究心境，一笔一画都急不得，那么希望通过接下来一段时间的授课，让大家不仅能够掌握基本的国画技法，更能够在一笔一墨中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让画画成为工作之余的一种放松和享受。
0: 硬笔、毛笔课程同步开展，学员沉下心来练习基础笔画、临摹碑帖，授课老师细致讲解笔画运笔、汉字架构与章法布局，及时纠正学员坐姿、握笔习惯。经过一堂课学习，不少学员已经能够写出初具形态的作品。
3: 因为平时在政府工作，然后字写的也不是很好，然后听说工人文化宫这边开办了相关的工艺课，然后利用业余时间到工人文化宫啊来这学习硬笔书法，然后这里的老师非常的亲切，然后水平也很高，反正今天一天体验下来学到了很多，感觉非常有收获。
0: 古筝教室里琴声悠扬，授课老师围绕演奏曲目，对指法转换、节奏把控、乐曲情感进行示范教学，学员们反复拨弦练习，在老师一对一指导下，弹奏的曲调愈发流畅，沉浸式感受传统民乐独特韵味。
4: 这里的教室环境啊也是非常的整洁，然后老师也非常的耐心细致，对我们每个学员呢都格外的关注和细心，然后我感觉到这里也非常的开心，也认识到了很多的朋友。
0: 除书画、古筝课堂外，瑜伽、中国舞等课程也陆续开课。行走艺术课堂上，老师带领学员练习站姿、步态和节奏控制，课堂气氛轻松愉悦。接下来，县总工会将根据职工需求，持续优化课程设置，依托县工人文化宫增设特色班次，逐步形成涵盖艺术、健身、生活等领域的工艺培训体系，让更多职工在家门口享受优质便捷的工艺文化服务，在工作之余陶冶情操，强健体魄，提升素养。
5: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郑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0: 广大听众朋友们注意，一朝沾毒，终身受害，家破人亡，追悔莫及。拒绝不明零食酒水，远离涉毒人员，主动举报毒品违法，守护平安美好生活。
1: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华西买房优选成龙大名城，建面约116-153平米实景现房，中秋国庆期间购房聚会多重好礼，楼盘地址争乡区长风大道与沥青大道交汇处。购房热线0734-6687-777。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不用觉得平淡日子没光彩，拆快递时

你付出的每分小善意都有回响，帮提醒你的人扶稳电梯门，给夜班保安递瓶温热水，提醒路人背包上的挂件快掉了，这些小事儿像小星光，会悄悄照亮别人的小世界，

0: 京城，角山里仰天下，角山米业。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3: 牛牛吹牛。夏天的一个晚上，一群小朋友坐在院子里，像小喜鹊一样叽叽喳喳地说话呢。小刚说，我有12色的蜡笔，可好了，我用它画了一只猫头鹰。小翠儿一抿嘴，我的蜡笔有14色呢，我会画小汽车。小潇潇摇摇手，我爸爸答应给我买水彩颜色，用水彩画花，那才叫带劲儿呢。大伙儿正说得热闹，牛牛翻着板凳走过来，他屁股还没坐稳，就扬起脸说，你们谁也没有我画得好，我挺小挺小的时候就会画画了。小翠儿不相信，挺小挺小，那你还尿床呢？小潇潇也说，尿床也就是画画呀。大家都笑了。牛牛一拱下巴壳，不高兴地说，去去去，我才不骗你们呢，我一天能画许多张画，把幼儿园的墙都贴满了。牛牛的话，小刚可相信了。第二天，他拿着一张纸来找牛牛，上面呢，画了一个猫头鹰。他对牛牛说，牛牛，我这张猫头鹰画的一点也不像，请你帮我改一改好不好？牛牛愣了一下，挠了脑壳，他接过画放在桌子上，嗯，好吧，我就帮你改改。瞧，你画的一点也不像猫头鹰，像什么？小刚连忙说，像乌鸦。嗯，猫头鹰的头像猫，得画成猫的样子。

别总盯着还没得到的焦虑。你手里握着的薄荷糖，口袋里装的便签本，书里夹着的自己画的小月亮，这些当下的小确幸已是别人偷不走的宝藏。

就算成长比别人慢也别着急，人生不是比谁先冲线，今天比昨天多会给钥匙串编个小挂绳，多学会给小台灯换灯泡，多能平静听完别人的不同意见，每步小成长都在帮你靠近更喜欢的自己。

0: 昌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舞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舞月光。
1: 听歌舞月光，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是丁伟。面对生活，从容镇静，无论结果如何，笑脸相迎，乐观对待，即使前途渺茫，道路曲折，依然坚信路就在脚下。人生所有的一切，就是破解，就是明了。今天第一首歌，王心平，别问我是谁。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刘文正的歌声震撼着全球的华人，世界各地都出现了模仿他的华语歌手，比如说我们熟知的张琴啊、谢晓东等，那样唱歌、那样表演、那样的眼神，哇，那真的是一个符号，一个奇迹。如今虽然刘文正早已经退出了歌坛，但是他的名字将永在音乐史册。刘文正，旅程。

音乐是最美好的表达方式了，能够唱出来的心声也是最动听的。爱听音乐不仅仅是因为歌曲美好的旋律，而是总有一首歌可以唱进我们最真挚的心声。来听到这首《想把我唱给你听》。

0: 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华鑫买房优选成龙大明城，建面约116至153平米实景现房，中秋国庆期间购房聚会多重好礼，楼盘地址争乡区长风大道与沥青大道交汇处。购房热线0734-6687-777。
2: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空枪》，朱一龙领衔主演，谭健次特别主演，梁家辉特别出演，魏诗雅特邀主演，惠英红亲情出演，讲述90年代初这座遍地黄金的欲望之城秩序崩坏，犯罪丛生，打工仔万子强一心想改变命运，在结识空姐骆家苑后，两人联手作案劫取巨额钱款。这次的得手让万子强愈发的疯狂，也将他与富商陈辉炎推向了更深的角力漩涡中。与此同时，内地警察齐洪刚和香港警察关苏成坚持对万子强进行调查，两地警方联手行动，政协较量一触即发。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观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当年的一首《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让郭富城红透了大千南北。这首歌是郭富城的一个里程碑，至今保持着郭富城国语专辑销售的最高地位，也是郭富城传唱度非常高的国语歌曲之一。

长久以来，柯以敏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就是他高亢激昂的华丽嗓音。但是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柯以敏的歌曲传唱度都不是很高。《美丽》这首歌呢，为他增加了亲和力。这首歌让柯以敏放弃了一切高音的技巧，而将重点放到了对于情绪的表达、节奏的拿捏、氛围的营造等等方面。

0: 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高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2: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1: 你要的经典，
2: 你要的流行，
1: 就在 FM105.6，
2: 好歌一直在线。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五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2: 听歌五月光，欢迎你继续来收听丁伟正在为您直播。微笑不用花一分钱，却永远价值连城。每时每刻我们都要面带微笑去唱生活的歌谣，不要抱怨生活给予我们太多的磨难，也不必去抱怨生命当中有太多的曲折，一起来歌唱生活吧。羽泉最美。

只要经常和有正能量的人在一起，具有正面能量的人可以引导你的灵魂和行为的潜移默化当中，你会变得更加的开朗和幸福，这比任何的财富更加的长久滋养着你的心灵。翁沁玉，爱的奉

接下来是今天你要嫁给我，这是陶喆的抒情浪漫小品，轻快的曲风，甜蜜到让人心中都会沁出一丝丝的甜意来，也成为恋人心中共处浪漫季节的最佳合唱曲。

0: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火烈鸟原本是洁白无瑕的吗？火烈鸟又被人们称为红鹤，共有6个品种。科学家根据化石推算出，在3000万年前，火烈鸟就已经开始分化生存，其诞生的时间远远早于其他鸟类，可以说它是鸟类中鼻祖级别的存在。火烈鸟是它的学名，之所以被称为火烈鸟，是因为它通身都是朱红色，尤其是翅膀的根部光亮红艳，从远处看去就像一团熊熊燃烧的烈火，故而被称为火烈鸟。据科学家研究，这种红色对火烈鸟的追求伴侣还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颜色越是红润就越能最大限度地吸引异性。其实朱红色并不是火烈鸟本体羽毛的颜色，火烈鸟原本有着洁白无瑕的羽毛。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颜色的改变呢？科学家经过精确的计算发现，火烈鸟的身体内富含虾青素，三文鱼、虾、螃蟹等动物体内都含有这种元素，而通过进一步研究获知，动物自身是无法产生这种元素的，也就是说，这些元素进入火烈鸟体内是因外力造成的，这种元素的摄取源于它们所吃的食物，通常它们会吃一些藻类和浮游生物，而这些东西就富含虾青素，故而它们的身体形成了朱红色。火烈鸟浑身上下都是朱红色，就连它那骄傲纤细的大长腿也是如此。它们也特别喜欢将自己的长腿长时间地矗立在水中，还经常做出金鸡独立的姿态。火烈鸟喜欢上万只一起群居，会利用泥土建筑巢穴，吸水的火烈鸟连巢穴的根基都钉在水中。

0: 因为精工制造。
1: 接下来是张惠妹的《我可以抱你吗》，歌曲里的情感和往事会在夜晚出现在脑海里，生活里的态度似乎有点平凡，感情里的世界好像有一种酸痛。那年不知道梦想是什么，只是仰望着天空发呆，不知道什么是爱，却写下了情书。是歌词描述的生动呢，还是旋律具有伤悲，而且伤悲的具体？

那个睡在我上铺的兄弟，你现在还好吗？闲暇的时候听校园民谣，让歌谣勾起淡淡的记忆，那些曾经在校园里度过的美好时光都成为了美好的记忆。老狼，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焦虑就是在浪费时间，它不会改变任何事情，只能够搅乱你的脑袋，偷走你的快乐。听歌五月光，我是丁伟。我曾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生产勿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舞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舞月光。
1: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舞月光，丁伟正在感性生命中的精灵。这是李宗盛写下关于自己年少时候的那种晦涩和不如意，是很真实的歌曲。生命中的精灵，那种诚挚自省的气质，是难得珍贵的。你是

孙悦早年以一首祝你平安被大家给熟知，96年心情不错这首歌在 CCTV 春节联欢晚会上唱响之后呢，便也成为他的又一首经典曲目，传唱到现在。孙悦也是90年代中期中国流行乐坛迅速崛起最长青耀眼传唱金曲最多的女歌手之一，听到孙悦心情不错。

遇见了很多的人，看到了很多的事情，才知道自己那一点忧伤太微不足道了。每个人的生活都有过千疮百孔，不公平的是命运，公平的是每个普通的我们都有为自己改变的机会。从千疮百孔到平凡努力的精彩，这就是最好的了不起了。林志炫，大人物。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听歌，悟月光，因为精工制造。
1: 听陈淑桦的歌，都会觉得他是个很潇洒的人，但是又有点像针一样的感觉，针扎的感觉，一字一句都会扎进我们心里最柔软的地方。听这首《说你爱我》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他唱得很空灵。一个女子到某一个年龄、某一个阶段，她处理和接受的方式也变得柔软了。同样是情歌，也唱出了不同的感情程度。

一路欢歌，一路相伴。这里是主持人丁伟的音乐节目，为你种下了999朵玫瑰，祝你天长地久，爱无止境。欢迎各位关注，大家好，我是郑潇。

0: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2: 听歌五月光，欢迎您继续来收听。丁伟正在为您直播。德国的哲学家康德说，快乐是我们需求得到了满足，快乐既非一份礼物，也不是一项权利，需要你主动的去寻觅，努力的去追求，才能够得到。快乐不会从天而降的，当你不再坐等快乐降临的时候，你就已经正在通往快乐的路上了。这节开始，林志颖，快乐至上。

生活是一种旋律，不论快慢，只要有合适的听觉就好了。生活是季节，不论是春夏秋冬，只要有适合的心情就好了。生活就是实实在在的生存，只要适合自己就是一种幸福。学会放下，因为只有放下了才能够重新开始，学会感恩，拥有一颗感恩的心，在逆境当中寻求希望，在悲观当中寻求快乐。

在流动的生命里，我们都不能够妄想永远年轻，但是我们可以去争取灵魂深处自由的爱情。他们就像是苍茫岁月里永远不会褪色的保鲜膜，包裹着我们强有力的心脏，让我们望着这一条去往未来的路，越是灰暗越去追寻。周华健，让我欢喜让我忧。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因为精工制造。李翊君这首一曲，李翊君的声音总是有着浓浓的深情，将女人的各种心情演绎得淋漓尽致。李翊君的声音总是有着浓浓的深情，将女人的各种心情演绎得淋漓尽致。听到李翊君执着。

冯小泉，他是一位具有创作、演唱、演奏兼制作人于一身的全能型音乐人，曾经在世界多个国家音乐圣地传播中国音乐，做民乐的发起人及开创者，与知名艺人曾格格是夫妻的关系。冯小泉代表作品有很多，其中你熟悉的像《冰糖葫芦》《霸王别姬》，接下来冯小泉《冰糖葫芦》。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张艾嘉，在他的歌中我们听到了一个完全坦然地陈述自己对于生命与爱情的体验的人。张艾嘉的歌吸引人的地方就在于可以对照自己也曾经走过的日子。是啊，那样风花雪月的光阴是每个人都有过的故事。张艾嘉，光阴的故事。我是丁伟，结束今天的听歌五月光，最后祝你平安喜乐，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春天的

0: 安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

0: 人平平安安过一生。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 105.6，
3: 好歌一直在线。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调频立体声音，收听频率 FM 105.6。您现在收听的是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本台现在开始播音。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1: DJ 不说话，大哥给你听汽车

枞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0: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回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2: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让城市更好听。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醒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哼歌时轻轻捻一捻发尾的小卷，因为自己的快乐就该像刚凉透的白桃奶冻似的清甜裹着软，这份灵动就是爱自己的甜勋章。

把小锦章悄悄裹进像樱花绒似的卫衣口袋，蹭一蹭袖口的软绒顺顺气，这份柔软化解就是爱自己的软绵团。

跟着自己的小步调，像飘着的蒲公英，绵慢慢走，不赶别人的急节奏，因为舒服的频率才藏着爱自己的暖暗号。

0: 警惕电信网络诈骗，陌生链接别点，陌生转账别信，客服退款全是套路，刷单返利，冒充公检法都是陷阱，凡是让你先交钱的一律是骗子。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欢迎来到龙餐馆。沈腾、蒋奇明、奥马尔·谢里夫、李治廷、谢里夫·萨比等主演的战争电影，该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讲述了厨师徐福为还债远赴中东，在当地结识餐馆经理马俊生，两人携手经营龙餐馆，然而战争突发，他们不得不直面动荡与生存考验的故事。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2: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订，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华西买房优选成龙大名城，建面约116至153平米实景现房，中秋国庆期间购房聚会多重好礼，楼盘地址争乡区长风大道与沥青大道交汇处，购房热线0734-6687-777。
3: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4: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3: 你要的经典，
4: 你要的流行，
3: 就在 FM 105.6，
4: 好歌一直在线。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起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喜欢的珍珠串就绕在手腕上，睡前转两圈，像碰着颗月光糖。这份把偏爱带在身边的在意，就是爱自己的亮星子。

哪怕只是坐在软椅上晃一晃脚尖，也要给自己裹上荔枝气泡水似的清爽感。这份悦己的小惬意，就是爱自己的性标记。

0: 精挑筛选，米香醇厚，鲜艳米液，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光爱城、乐城等五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冠专线88557777。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高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3: 乘沃土育精怀，健康补法炒制茶，衡阳金怀茶，天然芦丁护血管，华盛达农林源头直供，自营养生礼赠传情，金怀茶燕城人的健康心意。
4: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0: 报道百姓，展现真水风采，真水新闻。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1: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5: 累了就把自己陷进毛绒毯里，抱上软枕，像裹着杯热椰乳，让暖意漫上来的呵护，就是爱自己的安小脚。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斤标准，经8

把细碎的快乐像攒水果硬糖似的收进铁皮盒，咸时抱一颗含在嘴里，甜味漫开的积累就是爱自己的甜景盒。

0: 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醒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想放空的时候，就戴上草莓发箍，盯着天上的云飘呀飘，这份抛开烦忧的放松，就是爱自己的优雅韵。

0: 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生产勿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